每一天呢，看似我们都是在重复之前的生活，但是其实每一天它都是在做不断的累加跟乘法效应。所以如果当你在坚持一件事情上，然后日积月累之后呢，相信一定会有质的改变，这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接下来分享陈洁仪的《等了又等》。

0: 长在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我记得有人就是把这个恋人关系比作是在放风筝，你得把线放出去，让这个恋人能够自由自在的来奔跑啊，行走也好。但是呢，你也不能把它放了，该拉回来的时候就得收绳拉线。这好像是在就是来比喻说这种恋人关系里面或者是婚姻关系里面的一种拉锯战。
1: 这首歌真的是由几位猛男团实力来演绎的，信乐团和动力火车，哇，这几个就是都是很 man 的大男人放到一起，很强悍、很雄性荷尔蒙爆发的那种声音集合在一起，的确还挺震撼的。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平常生活当中，我是一个很喜欢一些设计感东西的人，然后呢，也非常喜欢设计师这个职业。可是，当我知道自己能力有限的时候，做不到，所以呢，会很关注就是设计这一行内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设计真的就是要去靠一些想法去改变人们的生活，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觉得这就是设计带来的最深层次的一个含义。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林忆莲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台。

女生之间可能会被问到说，如果我们同事喜欢上一个男生，我们会怎么样？是让给你，还是说大家一起公平的竞争？女生可能会比较选择容易退让，但是男生之间呢，可能就会选择比较公平的去竞争了。接下来送上陈奕迅所带来的《新的距离》。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继续来听到王菲，来自于萧敬腾。

哇，这有点勉强自己哈。我觉得想哭的时候呢，就应该尽情的发泄一下，还可以排毒呢，是不是？就有的时候不要忍得那么的辛苦，或者是给自己一点好处，去买一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啊，这都是可以止住眼泪的好方法。听到这首《我也很想他》。

0: 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候当人就内心比较脆弱的时候呢，可能希望会有一个人来保护他，或者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把他带离那个困境哈。所以说如果有一个你心仪的对象站在你的面前说跟我走，或者是说我带你走，是不是会觉得很感动很霸气？送上这首《我答应你》，来自于动力火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 送上彩虹，来自于许巍。

碰上一个对的人确实还挺难的，有的人一下子就找到了，有的人兜兜转转可能前前后后找了很多都找不到，但是当你最后定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过程是那么的艰难，但是最后又会觉得是应该去好好的珍惜，因为好难得才找到这么一个人哦。接下来送上林凡所带来的《一个人生活》。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9:48。继续来分享《看走眼》，来自于弦子。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呢，从商家到消费者，互联网上的随时连接跟即时交流，为人们讲述就是我们是谁，我们关心什么，以及我们会走向哪里的故事，提供了一个记录跟讲述的平台。继续来分享这首《素贞》，来自于后弦。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

97.1，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继续来听到任逍遥，来自于任贤齐。

你会相信命运的安排吗？当说到宿命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无奈的情绪在里面，因为你好像不能去改变自己的人生，只能相信命运的安排。当然说，如果遇到了命中注定那一段爱情，这么想还是挺美好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想说却还没说。

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

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都把妆都哭花了也不管。

那看到时间来到10:20，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邝美云的《我行》。

果说现在代替我爱你三个字最真诚最就是快速的一个方法就是发红包，诶，我在想这个确实是个真理哈，特别是在微信上用红包狠狠的砸我吧，这种做法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线上红包呢这么说来真的是一个实用又讨巧的发明，试想一下，如果是在现实当中你要用131.4块去表达你的爱，那么不可避免的你就需要掏出一堆煞风景的30多块钱的毛票，但是呢这个红包就让场面变得很好看啦，而且呢还方便你截图发朋友圈来证明，对不对？送上成龙和周华健还有张震岳的妙手空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听到这首《爱我别走》，来自于张震岳。

管你喜不喜欢在你的朋友圈里来秀恩爱，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呢，就是一般女生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呢，可以发一些秀恩爱的照片。一方面其实是因为女生缺乏安全感，需要就是男生来昭告世界说这是我的女朋友，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世界来宣告那我们俩是很恩爱的，如果有一些其他想法的朋友赶紧的 back off 退下去。送上张惠妹所带来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48。听到这首歌来自阿豹的《绿光传说》。

有可能一些人在受过一次或几次的爱情的伤之后呢，就会把自己的心门关起来，因为害怕下一次会继续的被伤害，所以会拒他人而千里之外。那接下来到底有怎样的人能够把你从这个苦海当中解救出来，还是说你会一见钟情到其他人的身上，都不好说。继续来分享这首《王子公主》，来自于张信哲。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十一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

我春光不如梦一场。我记得在《春光灿烂猪八戒》当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桥段，当猪八戒特别依赖在这个小龙女的旁边的时候，看着天空当中绽放的烟花，然后一边落泪一边讲说，为什么烟花那么美丽，但时间那么短暂。但是小龙女告诉他，也许就是因为它短暂，所以人们才会去珍惜。是啊，人生短短数十年，现在好好去珍惜吧。分享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于萧亚轩。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1:19。接下来听到一首《我从草原来》，来自于凤凰传奇。

人们都喜欢听好话，但是呢，尤其是情人说的话，那就更加好听。但是甜言蜜语这种东西啊，总是会让人醉掉的。不过呢，醉了之后也会有上头，也会有头痛的时候哦。所以，好听的话别听太多。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荣浩，一首《情景》。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继续来分享这首《那么那么的》，来自于姥姥。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美国注册梦境分析师一位大师指出，梦境能够反映出人的压力情况。梦回考场可能面临晋升的压力，而梦到跋山涉水、爬楼梯等等，可能是因为近期困难重重。梦到回了故乡，说明身心疲惫，想要休息。梦到凶杀抢劫，可能精神就会过度紧张。那，你梦到了什么呢？送上寂寞太迟，来自于于小冉。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1:50。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何洁，一首《爱在浪漫中舞蹈》。

这样的声音蛮特别吧？这个世界永远都是无奇不有的，你知道吗？还有人专门研究幽默、研究笑话，有一个叫笑学研究院。笑学研究院呢，是位于日本大阪的福津木市的追手门学院大学，成立在2015年的10月1号。该研究所呢，将以大阪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搞笑文化作为学问加以研究，旨在弄清楚搞笑在沟通过程当中的作用，并且培养具有幽默素质的人才。哇哦，听起来蛮神奇的。继续来分享信乐团所带来的《青春万岁》。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就是 FM97.1，我是嘉伦。来听到这首《孤单北半球》，来自于欧德阳。

轻轻的一声问候，让我们感觉到无限的温暖。可能经常在外打拼的人都会说一句话，出来不都要靠自己吗？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明白，出门靠朋友，朋友真的很重要。认识一些对于你来说有帮助的朋友吧，当你在跟他们分享想法的时候，他们能够经常的支持你做那件事情，或者非常态度鲜明的阻止你去做那件事情，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人都值得你去好好交往。所以想想看，你的身边有哪一些朋友是只在你享乐的时候出现，而有哪一些朋友是经常会问问你现在还好吗，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吗？这样的朋友你真的应该好好去相处。96年的时候啊，邝美云呢做了一件炒现饭的事儿，也就是说她翻唱了其他歌手的歌，然后呢由此来推出一张专辑。在那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也还算是邝美云自己的，那就是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18。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若琳，一首《有你的快乐》。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当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再听一首悲伤的歌，哇塞，情绪顿时泛滥，没有办法收场。这就好像是你饿着肚子去逛超市一样，你觉得每样东西都那么的诱人。很多人一进超市就开始抵制不住美食的诱惑，尤其是薯片这些垃圾食品，各种买买买。研究表明呢，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遏制你对垃圾食品购买的冲动，逛超市之前吃个苹果。吃苹果能够增加饱腹感，减少人们对食物的渴望。此外，酸奶、燕麦等健康的食品也有同样的效果。继续来送上李行亮所带来的《原来都是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这首《沧海一声笑》，来自于任贤齐。

发呆啊！我自从工作之后，就基本上再也没有什么发呆的时间了，所以常常会回忆和怀念大学的时候，念叨无聊的日子。那个时候常常苦恼没事儿可做，而现在呢，有无穷无尽的事情等待着你去做，常常要熬夜，要通宵，甚至还要加班。所以你现在还有时间说无聊，你现在还有时间在发呆，嘿，你还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哦。接下来送上陶丽萍所带来的《好想再听一遍》。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煽动着蝉鸣与微风。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48。分享的歌曲来自许慧欣，一首《独立宣言》。

相信有很多现在还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是在开车，对不对？不管您是回家还是出行，一定要多一些平安。怎么样才能够平安呢？就是别跟别人抢。提醒大家，开车同样要遵守交通规则，同时要注意车辆前后的人，还有这非机动车的动向。一旦有行人或者非机动车啊冲到您面前的时候，要随时准备刹车避让。另外，碰到一些车品不好的，咱不跟他一般见识，让他自己玩去吧。咱们呢，慢慢开。继续来送上徐聪所带来的《最鲜美》。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再见，来自于小虎队。

样的好音乐是不是你的最爱呀？当然了，开着车，然后呢，听听自己喜欢听的歌，那是一种非常舒服的事情。但是一定要记得，开车的时候可以用耳朵，但是最好不要用眼睛。什么意思呢？您的眼睛是用来专注于开车、目视前方的，千万别低头玩手机，尤其是刷微信。那么最近呢，这个南京的一位夏女士开车的时候就刷微信，结果一头撞上了车，车上的这个宝宝呢也被吓哭了。记者和交警就实验发现，从解锁手机到看一下微信，最起码需要5秒钟。5秒钟，如果说车子以30公里的速度不是很快的去行驶的话，就足够开出去41米。所以一旦前方出现了意外情况的话，是根本来不及反应的。您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了。继续来听到一首幸福，来自于陈敏。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以前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到过，爱自拍其实是一种病，这病得治。但是其实爱自拍也是利弊各半。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呢，互联网与美式生活项目研究调查组就发现了，54%的人曾经在网上发过照片，大多是自拍。从性格分析，爱自拍的人一般懂得挖掘自身的优点，善于自我欣赏，追求上进。但其中不乏浮躁自负的人，热衷于接受他人崇拜的目光，病态地吸引他人的眼球。其实很多东西啊，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在于一个度，度过了那就不好了。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送上杜德伟所带来的《不走》。

这样的声音你爱听吗？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一首好歌的话，听的人越多，关注度越高，然后好事来的就会越多。所以当你越来越漂亮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变成现实。所以做最好的自己，懒可以毁掉一个人，而勤奋可以激发一个人。不要等夕阳西下的时候才对自己说，想当初如果要是之类的话，不为别人，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听到苏慧伦所带来的不想想太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你。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3:50。送上黄雅莉跟柯有伦所带来的两人世界。

刚才还在跟朋友开玩笑的讲啊，说这岁月不饶人哦，现在真的感觉自己老了，因为90后的世界好像有一点搞不太懂，哎，好像有点代沟，哎，他们常常会自己发明一些新鲜的词汇，比如说不明觉厉啊，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觉得很厉害。哎，我觉得还是要对得起成语才好啊，这样呢还是不要这个祸害下一代哈。来听到潘嘉丽的情人。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我们的好歌继续为你放送，来听到这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时间是往前走的，始终不可能倒着转，所以一切的事情都只是过去，再也不能回头。这个世界上即便看来像回头的事，也都是面对着完成的。我们可以转身，但是不必回头。即便是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走错了，你也应该转身，大步的朝对的方向走去，而不是回头怨声说自己错了。接下来分享林志颖的《听故事》。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电视台 FM 97.1。
1: 时间慢慢跟你说再见。

0: 身边。
1: 那现在时间是14:20。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嘴嘴林俊杰代表青春。

最忙的一天是改天，人人都喜欢说改天有空聚，但是改天永远都没有空过。而最远的一次是下次，人人都说下次一定来，但是下次从来都没有来过。真正的疏远总爱穿着热情的衣服，真正的热情却常被一身疏远的心痛。接下来分享苏运莹所带来的《东方不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电波声中，继续用华语经典带你穿越时光，来听到南拳妈妈一首老歌。

关于真爱这件事情上，你有没有做一些研究呢？我把真爱分成两个部分，有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加在一起变成了真爱。真爱是哪两个东西加在一起的呢？一个叫做情绪恋爱，还有一个叫做理性恋爱。这两种恋爱全部都存在的时候，才叫真爱。接下来要送上牛奶咖啡的这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歌曲延续了牛奶咖啡一贯用的温柔歌声来传达情感的方式。歌词是 KingKing 多年的好朋友共同来创作的，表达依旧细腻，就像是一股清新曲风温暖过你我的耳朵。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0。电波中来和你一起聆听温暖老歌，分享这首范晓萱的《小偷》。

张小娴说过，幸福就是重复，每天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通电话、旅行，重复和承诺一个梦想。听他替无数次提起童年的往事，每年的情人节都和他一起度过，甚至连吵架的台词都是重复的，然后冷战，最后疯狂的思念对方，和好。分享这首《理想时代》来自于小雨。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信任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好了，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经典老情歌，来带你听到张宇单恋一枝花。

究竟是咖啡太浓，回忆太苦，还是回忆太浓，咖啡太苦呢？有些事就像是手里的咖啡，滋味太复杂，总是说不清楚。快乐需要分享，伤痛需要分担，有一个可以知心的朋友常伴在左右，是多么的有福气啊。继续要为你送上的歌，来自勇儿，离开以后。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19。
1: Oh yeah！
0: 和你分享到这首歌《子曰》。
1: Oh yeah！

每个人的影都可以说成是一串漫长的苦甜交加的故事，追溯到最后，总关乎梦或者是爱，又或者一些纯粹时光的美好事物。所以每个人都有戒不掉的某一种烟，或者某一种事，又或者是某一个人，总是如此。耳边听到弦子时间的沙》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分享到这首情歌对唱，来自叮当和严爵带来的《偷偷的爱》。

在别人的风景里仰望，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那些不能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中的一块跳板，令你成长。和你一起分享到走过。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48，华语流行继续在耳边，来听到这首孙燕姿的《回家路上》。

我们彼此都没有办法计算能够在一起的期限，有些人见过一面就再也没有见过，而有些人过了两三年以为能够再度过更长的时间，某一天也就不告而别。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和猜测时间的广度和深度，唯有珍惜当下。继续来听到信乐团的《海阔天空》。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

0: 生日。
1: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旅游本身就是一件很轻松和惬意的事情，如果能够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当然就是美事之中的大美事了。和心爱的人一起旅行，它的意义其实并不简简单单的只是浪漫，更多的是一起面对旅途当中艰难险阻时所表现出的那样一份担当、默契和宽容。分享心语的该死的温柔。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

0: 开我的视线。
1: 我们纵使忘却了自己，忘却了回忆，却始终忘不掉深爱自己的家人和那样一个无论漂泊多远都想回去的地方。原来一切的飘荡终究是为了回到母亲的怀抱，回到那个叫做家的避风港。接下来送上林志颖所带来的有话直说。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要送出的是许巍的这首《自由自在》。

0: 有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说话如果有90%以上都是废话，这个人就很容易感到快乐。如果说废话不足50%，快乐感则会不够多。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没有太强目的性的言语更容易让人亲近。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能够遇见的幸福，也许就是身边一个愿意随时随地和你聊聊废话的人。接下来送上一首《你最珍贵》，来自于高慧君和张学友。
1: 明年此刻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6:49。越长大越会明白，有些无奈是成长必须要承受的。爱的代价的确苦涩，可是没有这样一份苦，也许就不会彻底的了解幸福的味道。只是懒得说。

孤独有的时候是很快乐的事情，虽然得享受孤单的寂寞，但是同样可以享受孤单的自由。不是有名人说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吗？那么如果轮到你，你会选择什么呢？分享这首泛泛之辈，来自于吴克群。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送上的歌曲来自汪苏泷，一首《风度》。

人生啊，有三位最好的老师，一个是兴趣，只有养成自己的兴趣，内心才会执着的追求；一个是苦难，我们遭受的每一次苦难都会在一生当中的某个时候派上用场；第三个就是爱，爱就像是在口袋，往里面装的是幸福，往外面拿的是成就感。人生要用兴趣去追求，用苦难去磨砺，用爱去生活。马上听到这首歌是顺子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到时间来到了17:18。接下来听到孔令奇跟刘若英还有徐怀钰所带来的《大家来恋爱》。

以茶水、汤汁、果汁或者是其他的饮料等代替白开水，只要适量并无不可，但是仍然以白开水是最佳理想的，因为这些饮料或多或少都含有糖分以及其他的添加物，过量对健康还是会有影响的。继续来送上何炅以及严艺丹的手贴手的约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听到张浩哲所带来的好男人。

也许相爱过的你们已经多久不联系了，感觉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了。有些事儿不说是个结，说的是一个疤。那些不能说的秘密会不会成为彼此永远不见面的借口？很多年以后，突然有一天就这么站在喧嚣的人群里，相互注视着对方，第一句话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够说得出来呢？电视剧《神雕侠侣》筹备主题曲的期间呢，导演张纪中觉得张靓颖的声音和气质特别的适合演唱《神雕侠侣》的主题歌，而张靓颖也特别喜欢看金庸的小说，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一起来听到张靓颖《天下无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是否走得越远就越成功，是否拥抱的越多就越快乐，向前方追求了太久，永远会觉得空虚填不满，不如花一点时间来回望吧。爱就在眼前，那些给我们生命当中充实的事物也许从来都没有那么遥远。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过火》。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孩子还是得多出去走一走，不是一个人逛逛街的那种走走，也不是跟团不想事儿的那种旅行，而是什么呢？一个人背着包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景点，不找同学，不找熟人，就一个人，越劳费神力越好。如果说没有几次迷路，没有几次无助，没有几次失望的感觉，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成长。但是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哈，不要去到那种特别特别偏僻的地方。继续来送上这首《鱼》，来自于陈绮贞。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会看到时间来到了18:20。来听到是张简的回旋踢。

0: 人生啊，有三位最好的老师，一个是兴趣，只有养成自己的兴趣，内心才会执着的追求；一个是苦难，我们遭受的每一次苦难都会在一生当中的某个时候派上用场；第三个就是爱，爱就像是在口袋，往里面装的是幸福，往外面拿的是成就感。人生要用兴趣去追求，用苦难去磨砺，用爱去生活。送上这首《爱人好累》，来自于中间分子。
1: 想迷路在荒野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每个人都在努力挣钱，而不是因为我爱钱，而是这辈子我不想因为钱和谁在一起，也不想因为钱而离开谁。如果说爱情和面包，我选择什么？就要回答，你给我爱情就好，面包我们自己买。继续来送上周华健还有蒋一侨的那女孩对我说，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是一种职业，也是很多人喜欢看的一种类型的电视剧，包括国外的国内的，像我呢有关于特工特务的片子会特别喜欢看，因为觉得他们情商太高了，在现在生活当中情商高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继续来分享出演来自于林志美。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这首《我要你的爱》，来自于黄小琥。

梦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反应，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且呢也有科学研究发现了夜间睡眠质量和做梦有着紧密的关联。同样也有研究学者称啊，说这个梦境其实是人类的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诶，眼前的这一幕好像似曾相识，那就是你以前做过的梦境啊。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研究还没有得到确立的一个论证啊。分享说好不哭，来自于周杰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有一种自卑叫做过度友善，生活里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看重面子，有求必应，害怕让人失望，试图用自己的友善取悦所有的人，在他们心里害怕拒绝，认定拒绝别人是一件特别伤面子的事儿，以为这样就会赢得别人的尊重，然而这只是来自于内心的懦弱，是一种自卑。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是牛奶咖啡演唱，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歌是苏慧伦的《Bye Bye Baby》。

我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没有再跟你说话的必要了。继续来听到这首《等你下课》，来自于周杰伦还有杨瑞代。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9:50，送上这首《爱情跳跃》，来自于张宇。

恋爱不过是互相了解对方，而结婚是了解对方的性格爱好后的互相的理解。爱是年少的喜欢，相反，结婚是为了传宗接代，也是为了给一生遇到最美的他的一个身份以及该有的责任，还有陪他到老的决心。马上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这首歌，叫 You Are So Beautiful。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送上这首《姐妹淘》，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我们的大部分痛苦都是因为明知故犯，明知道走错了路，回头就行，明知道爱错了人，放手就好。但对付出过真心的东西，总不舍得立即停掉，总觉得再坚持一下，光明就在眼前。但你却忘了，选择错了，坚持只会徒增烦恼。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是20:18。一起来聆听陈奕迅，不要说话。

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感情里，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会称故事还没有进入最糟糕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种都应该得到幸福。继续来送上这首《慢慢喜欢你》，来自于莫文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依旧是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0: 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凤飞飞一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因为有了梦才宽敞，因为有了音乐所以温暖。有一些伤痕划在手上，愈合就成了往事；有一些伤痕划在心上，哪怕划得很轻，也会驻留于心。有一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有一些遗憾注定了要背负一辈子。接下来送上这首《忘情水》，来自于刘德华。
1: 曾经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时间是20:49。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狼《同桌的你》。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没有，真的没有。我们不会像爱情电影当中男女主角一样，不管分隔有多远、多久，最后在我未娶你未嫁的时间点遇上。而现实的我们，遇见、别离、转身，一辈子，从此擦身而过，一切擦身而过。接下来分享这一首《夜半小夜曲》，来自于容祖儿。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那英一千一万遍》。

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是肯花时间陪你的，他们总是给爱注视了更多的含义。其实这个字的理解很简单，有个人真到最后也没走。陪伴是最好的爱，可以抵挡世间所有的坚强，温暖生命所有的岁月。一起来听林志炫，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18，分享李圣杰的《远走高飞》。

岁月有时就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小偷，他从每一个人的手里盗走一些东西，再以另一种形式来归还。我们不能拒绝岁月带给我们的喜悦或是哀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直坚持对幸福的向往，走在幸福的路上。送上莫艳玲，亲爱的，你会想我吗？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可乐戒指》。

我想在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所有那些勇敢转身的人一定也曾偷偷地掉过眼泪，但无论怎样的过程，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大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爱的没有那么深刻吧。一旦当对方离开，我们也不应该再去给自己找太多的借口，也不要为别人的离开解释什么，你要相信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回到自己身边，心里有你的人不会随便离开的。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21:49。接下来送上欧德阳所带来的101封情书。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的友情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继续来送上江美琪的《后天再说我爱你》。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郑州区 FM 97.1，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分享完听歌的心安理得。

一段故事读着读着就旧了，一首歌听着听着就倦了，一个人念着念着就远了，一颗心呢，等着等着就老了。人往往不愿意发现本与自己对面相望、并肩而行的人，甚至本应珍惜和拥有的感情，都变成了内心解不开的谜，甚至有时候还要去面对失去的残酷、无奈，也无解。继续来听到陶喆所带来的《天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都说相遇或者离开是人生本来该有的两种最为常见的状态，可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没有什么办法很轻松地接受分辨，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瞬间的土崩瓦解，似乎什么都还在，但其实又什么都没了。有一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给你留下一个孤傲的背影和一桌子拿来下酒的回忆，就算再难过也还是要热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一轮明月静照，天下游子思归。在国人眼中，月亮总是寄托着浓浓的相思之情。所有远在异乡的游子，独自奋斗在人生的征途，和家乡亲人相隔千山万水，虽不能相见，但却能笼罩在同一片月色之下。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去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于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的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的真实，更加有勇气继续的走下去。听到梁咏琪所带来的《爱琴海》。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月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

0: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别再为谁哭泣。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

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0: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他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哎，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 97.1，这里是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啦，可是笨小孩呢？

0: 开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1: Sorry，笨小孩，笨小孩。

0: 的吉他裹挟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奇象。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六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7.1， 各位好，我是于海。我们听到张惠妹这首 Yes or No。

有的时候呢，其实只有放下自己，妥协自己个性当中呢，也许跟别人很难可以相融的一些个性，才能放爱一条生路。如果说想要两个人一起走下去，其实要放下自己很多很多的念想。其实呢，如果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学到了什么，最大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继续来听到《月半弯》，来自于陈坤。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其实比用自己的耳朵去听，也许来得更加的真切。虽然我们的眼睛、耳朵都会欺骗我们，可是人生呢，当中啊，可以去看，可以去听，却是一件呢，值得我们一直永远期待的事情。
1: 分享一首《饿狼传说》，来自于橘子贝，还有乐团伙伴。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7.1， 我是于海。来听到信所带来的火烧的寂寞。

当年有一些音乐能够开拓你的思维，那我觉得这首歌就一定是你会记得很久很久的歌。你比如说以前分手了，大家都会知道，可能会悲悲戚戚，可能会有一些无奈，可能会有一些伤心。可是当有一天我们听到来自于梁静茹所唱的《分手快乐》，才会发现说，也许分手了还是一种新的开始，恢复到单身也许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差。姚晨和林更新所演唱这首《一生所爱》。不再回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能够呢在民间先引起这个网络上面的轰动，然后最后呢也可以成为传统媒体非常非常喜欢的宠儿。我觉得这样的一条路应该说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歌手们他们的必经之路。首先呢做网红，然后呢再做传统明星。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心凌一首《陈淑芬与林志浩》。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爱情是一件极美但同时又可能很容易受伤的事物，或许这就是世界上面的一个常态。很多美的东西也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啊，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隔岸观火的时候会觉得它异常的美丽，可是你自己亲自尝试又可能会换来一身的伤。送上张宇所带来的小小的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那些创作人的故事，因为其实我们所听到的很多的歌曲，虽然呢歌手是演唱那一个人，你记得，可是实际上这首歌一般代表的是创作人当时所经历的故事。所以呢，当我们了解到原来这首歌有这么个创作人的故事，我们对于创作人就会有一定的好感。很多的创作人就是这样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比如说大师李宗盛，也比如说袁惟仁。送上孙燕姿的《一起走过》。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作为一些草根呢，其实是很希望说可以跟自己的偶像同台来唱歌，也不是禁忌，只是呢去过这种呢非常过瘾的跟歌手合唱的感觉。

有很多的事情啊，跟那个人好像感觉就没有关系一样。如果说你的对手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许呢，你最需要去做的就是让他明白这件事情其实呢跟他有很多的联系，希望他可以呢正面的面对。因为碰到逃避的人，很多时候呢，他好像当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接下来听到刘德华所带来的《心肝宝贝》。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7:44。这是来自于任贤齐的歌《兄弟》。

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觉得幸福都不见了，我想可能有的时候呢是要先从自己的角度来出发，总是呢可能内心的某一些欲望啊实现不了，然后呢会因为自己的要求啊自己的生活总是到达不了，所以才会产生呢没有幸福的感觉。所以唱一首幸福到哪去了，然后呢再来自省一下自己，或许是找到幸福的方法。我们来听到泪海。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分享邓福如跟小雨的前面路口，听。